0: 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缙云县气象台7月11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5时，距离缙云东南方向大约690公里，也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25.0 度，中心气压95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42。

锚定越阶突破、泾渭争先的发展目标，扎实推动党建工作与产业升级、城乡共富、基层善治、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准确把握中央关于当前各项工作的部署要求，立足县域发展实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认识当前气候变化的极端性和不确定性，时刻保持警惕、警醒、警觉，

聚焦各类风险隐患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滚动式、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同时强化人员转移，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动态扩面转移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群众，牢牢守住红线底线。要强化力量统筹，全面梳理补充防汛物资储备，完善各级防汛防台应急预案，整合消防救援、专业抢险、基层网格员、志愿队伍等应急力量，提升快速响应、协同作战、高效处置能力。

0: 是第二轮的比赛了，相对来说每个对手都相互比较熟悉，对我们限制都比较多，所以说刚开始会打得特别不顺。但是我们的球队通常都是后惩罚的，因为要给他们一个适应的时间，我们的球队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后半
2: 乡里同步铺开全方位防台宣传，全力守护果农钱袋子。
3: 上午10点，双溪口乡强村公司葡萄大棚内，部分还未成熟的葡萄仍挂在枝头。农技人员刘小亮站在沟渠旁，一边观察一边指导农户。
4: 一个是要抢收成熟的谷子，第二个是要清沟排水，第三个是要把大棚40大棚了扣紧薄膜大棚膜，那么让它不能让台风进去。第四个方面要做好病虫防控。
3: 经过数日的抢收，双溪口乡大部分成熟的葡萄已经完成分装销售。
5: 目前我们这个成熟的品种是天宫墨玉，天宫墨玉卖了10万块钱左右，大概的话5-6千斤吧。我们没成熟的品种，我们接下来反正趁那个台风来之前，我们给它做一些加固措施，以免那个葡萄受损。
3: 与此同时，乡里通过多种途径将防御措施传递到每户果农，力争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
6: 第一个是乡干部走村入户，第二个的话是我们乡里专题召开部署会，第三个的话我们就是通过村干部去村里进行一个宣传，第四个我们通过微信群的一些提醒，第五个的话我们是通过乡里的一些大屏滚动式的播放。
2: 就在双溪口乡果农为葡萄大棚加紧加固的同时，另一场与台风巴威的竞速也在激烈展开。新建镇早稻种植户们抢抓最后晴好天气，开镰收割成熟稻谷，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7月10号，在新建镇河源村，农户王杰峰一直驻守田头，一边调度运输车辆，一边紧盯收割进度。大型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穿梭，沉甸甸的稻穗被整齐卷入，拖犁装车一气呵成。
7: 今天我种了1000多亩余地，找到了是400多余亩。这个台风很大嘛，我们也就是在台风之前把它成熟的把它先收割起来。
3: 连日来，面对台风巴威临近的紧迫形势，新建镇农户们争分夺秒开镰作业，赶在台风来临之前将成熟早稻颗粒归仓。田埂上

0: 运粮车往返不停，一车车金黄的稻谷不断运出。
1: 那台风来了肯定有影响，政府有那个保不齐啊。
0: 农户提到的正是水稻政策性保险，针对台风等农业自然灾害，保险公司会根据稻田受灾情况核实损失再予以赔付，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风雨天气即将影响我县。为规避大风引发设施倒伏、坠落伤人等安全事故，仙都景区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开展全域隐患排查，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力筑牢文旅领域安全防线。
0: 记者在仙都鼎湖峰入口看到，景区工作人员正在分组开展户外可移动设施拆解收纳作业。工作人员依次拆除景区检票闸机，将设备断电之后转运至室内库

0: 往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逗留。
1: 我们协助景区积极响应罚汛罚台的工作部署，组织人员全面进行排查，对景区目前全部已经闭园，对景区的设施设备进行拆除，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启动了罚汛罚台的这个应急预案，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那么确保游客和景区的安全。
2: 为全面检验队伍应急响应能力和水域救援实战水平，7月9日，县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了水域救援全流程拉动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0: 此次演练模拟台风过境引发洪涝、人员被困等复杂险情。指令下达后，消防救援指战员闻令而动，迅速转入战备状态，第一时间完成个人防护装备穿戴、水域救援器材清点及车辆编队集结，全员在规定时间内整装登车，快速开进。演练现场各作战

0: 集中作战与科学高效施救能力。
1: 大家好，欢迎关注记者连线。为全力防范暴雨大风引发的电网隐患，国网缙云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关口前移，全方位织密电网防汛防台安全防护网，确保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民生用电万无一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在缙云输变电运检中心，工作人员正对应急抢修车辆、防汛物资装备开展全面盘点、检查与配齐备勤。工作人员逐一检查，确保车辆状态完好，随时可出动。同时对防汛沙袋、防水挡板、抽水泵、应急灯具、绝缘工器具等物资进行清点规整。

0: 机巡等方式，出动特巡人员186人次和17架无人机，对重要的变电站、输电线路开展特巡，消除线路周边的安全隐患，并对台风指挥中心、医院、应急避难所等重点场所开展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和告知工作。同时，我们组建了抢修队伍17支，抢修人员260余人，配备了应急发电车、应急照明设备、卫星通讯等应急物资，确保台风过后第一时间抢修恢复供电。
1: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

0: 欢迎泽明。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请到了花艺设计师李泽明，那他会跟我们来讲一讲花艺设计。其实在生活当中，现在鲜花越来越多的走入了更多的家庭，大家开始在家居的这个环境当中，居家的环境当中使用鲜花。现在你会发现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趋势变得越来越浓了？
1: 其实在对于花艺来说，可能2015年之前大家对于花艺可能了解会很少。就一般的花店都是小区里开的一些普通的花店，
0: 嗯，
1: 有可能就是门脸房什么的。但是现在的话，更多的花店入驻了一些商圈、时尚的一些地方。人们而且随着那个2015年以来那个互联网开始那个爆发以后，人们对于花艺的了解更多一些。大家会觉得，就每个节日，都会有各大的那个网络公司就推出一些产品，就针对一些节日，然后线下的一些媒体也开始宣传一些花，然后大众开始慢慢接受到这些花的信息，就觉得然后可能自己生活里面也缺一点花，也可以有一点来去美化自己的生活，
0: 也需要这样的点缀了。
1: 对，
0: 其实

0: 它挺皮实的，特别结实
1: 啊，算好养的那一类。
0: 对对对，但是光线一定要达到那个量，不然的话在暗处养的话，它就慢慢掉叶子。
1: 嗯，刚才你反复提到了，你看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养花啊、多肉呀、任何这样的绿植呀，这些，总之了，我们想养花花草草、养植物的话，首先肯定是光照，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通风这个事儿，我们要在家里面怎么来做到？这个好像特别的重要，包括刚才这位朋友说他的多肉死掉了。嗯，
0: 对，有些人一般的话觉得通风就开空调。
1: 是还是内循，
0: 对对对，
1: 多数还是在内循环啊。
0: 对对对，最好是把室外的空气给引进来。
1: 嗯，但是说我们要把植物尽量的放在通风的地方。
0: 对对对，通风的地方，阳台，然后肯定过道的地方肯定灰尘太大，你人来走动也不

0: 就是我们要把植物尽量的放在通风的地方。
1: 对对对，通风的地方，阳台，然后肯定过道的地方肯定灰尘太大，你人来走动也不行，
0: 嗯，
1: 就阳台的地方最好。然后室内的话啊，像绿色的植物还好，它那个对这些要求不太高，像多肉的话必须得放在阳台。
0: 嗯，
1: 阳台不放阳台的见不到光，也没有风的话，肯定的话就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0: 嗯，好了，我们再来依据大家的职业的一些特性啊，生活的方式来给大家建议一下，在居家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摆放一些什么样的花儿。
1: 对，像针对一些就坐在办公室不动的，每天盯着电脑屏幕的，最好回家去就动起来吧。
0: 不是，人家说我坐在那儿我也很累好吗，我对着电脑也很累，
1: 嗯，其实有时候每个人都这样想，就是上班以后就特别累，下班回去就不想动了。
0: 嗯，
1: 有时候回去动一下确实好，因为上班就不动了，你回去动一下，它对整个身体啊心情

0: 里一边，因为我们就有好多客人去店里去买花去，我们就要求他你必须每天起来换一下水，
1: 嗯，
0: 擦一下那玻璃瓶，然后剪一下根，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那个时间更长一些。
1: 嗯，我觉得应该养一点复杂打理起来复杂一点的花是吧？
0: 对，可以选择草花类的，因为草花的话它可能叶子会蔫了，就把它摘掉，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因为草花它需要水特别多嘛，你必须得每天给它换水，不然的话它就吸不上水来了。
1: 比如说什么样的花你可以给我们大概四五个品种给我们选一选，
0: 啊，就刚才跟您说的就是硫磺菊，
1: 嗯，硫磺菊
0: 这个季节特别重要的，还有那个荷花。

0: 就可以了，比如像康乃馨啊、百合之类的。然后玫瑰也还好，就是你回去以后换点水，然后过两天不打理，它也死不了，比较结实。就刚才说的一些进口的菊花类的也可以。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小宠物您得看住了。
1: 对，因为别误食。如果误食的话会引起什么反应呢？可能会引起啊这中枢神经系统中毒。
0: 嘿，这比暴泻比腹泻要厉害多了。
1: 对，直通神经。
0: 不过啊，你发现没，这种有毒的植物往往人家也有医药价值啊。
1: 没错，要不说咱中医厉害呢，这个这虞美人啊它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它能干嘛呢？它能起到这个比如止咳、镇咳、止泻、镇痛啊等等。
0: 这跟这神经系统有关系啊。
1: 对，因为它上
0: 这倒不是腹泻了。

0: 我感觉了，
1: 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就跟一个模拟的迷你的精致的这个大自然一样。
0: 没错，而且现在喜欢花鸟鱼虫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年轻化。
1: 哎，是
0: 啊，我就觉得呀，是因为啊之前我自己总结出一句好玩的啊，就是你发现没有，有很多像我啊父母啊或者很多老人啊，他们到了年长之后总喜欢找块地儿，哎，种点东西，
1: 哎，
0: 种点花，
1: 不是种吃的就是种看的。
0: 对，就到最后呢都回归到农民了，大家。
1: 哎，对对对，
0: 都是
1: 都回归到大自然了。
0: 对，都是喜欢去种点啊，种点地啊，弄点花。
1: 是，你看像我啊，我这个真的我种花是跟花特别没缘分。
0: 嗯，
1: 我们家那花啊基本上都让我养的啊就剩下花盆了。
0: 那你怎么养的这花？
1: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对他们还不错呀哈，反正都离我而去了，连文竹

0: 把你养大了，我就娶回家。
1: 哎，
0: 我就这么想，
1: 这是个办法。
0: 啊，你像那个铃兰，哎，小小的，长得跟个小铃铛一样，一串一串的，特别漂亮。
1: 没错，
0: 但实际上它也有毒。
1: 哎，这铃兰呀，您别看它气味啊，甜甜的呀，也挺好看的，但是呢，它全株也是有毒。
0: 哎，全株有毒啊。
1: 嗯，这铃兰啊，要说呀，也是原产在北半球的温带啊，什么欧亚、北美洲啊，包括咱们国家的东北、华北地区呀，啊，反正都是野生有分布。
0: 嗯，
1: 这个铃兰呢有毒啊，很多朋友说了，那能不能用药呢？你们都说用药。
0: 哎，估计人家也有药效啊。
1: 嗯，但是这个铃兰的全株毒素，如那会有不良反应，比如说也是腹痛啊、呕吐啊、啊视线模糊、心率下降啊，包括还有点眩晕。
0: 嚯，大家要注意，我跟你说啊，喜欢铃兰的人真不少，特别是女性，因为铃兰呢长得小小的，一串一串，观赏性特别强。你说一个花儿，哎，长得圆滚滚的哈，哎，特别漂亮，很立体啊。
1: 没错没错，也很喜庆啊，感觉挂的那个，你要说到这个网红。

0: 老师。
1: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很多朋友体检哈回来之后，大家聊天觉得，哎呀，抽血抽还不少管是吧，其实算起来也的血脂是偏高的。
1: 嗯，
0: 想问问吴浩老师，如果血脂偏高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1: 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应该确实为了追求这种疗效可能做一些特殊的努力。比如说我父亲曾经有一段时间内就会，不论是在水果还是在蔬菜里面含量都比较丰富。
0: 嗯，
1: 那果胶其实也是有明显抑制这个胆固醇还有脂肪吸收的一个作用。我们常吃一

0: 一些水果和蔬菜，就是在吃肉的时候同时进行搭配的话，相对这个胆固醇的吸收就会受到障碍，就不会吸收这么多。我觉得这个果胶呢也是值得一提的一个有利于降脂的这种食物。
1: 这果胶主要是在水果和蔬菜里头。
0: 对对，像苹果啊，香蕉啊，还有一般咱们常吃的蔬菜里面，像这个菜花，果胶的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其实就是膳食指南那个宝塔里头已经明确规定每天应该吃多少肉哈，其实不到二两，就是如果是肉的话，这也就巴掌大这么一块儿，
0: 对
1: 啊，还是生肉的状态。换成鸡翅呢，两个足矣，排骨也就三块儿。当然我们说的是一个总量的平衡，比如说今天别人请您吃饭了，您还按这标准吃是吧，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对不住自己的胃，那您就可以多吃，但是第二天第三天您可以吃的稍微清淡一点。如果肉吃对了，就像吴浩老师说的那样哈，肉吃对了，搭配的也对了，您就可以

过嘴瘾，享受美味的同时还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我们终有一天会老去，会生病，但是我们所做的努力是让这一天来得迟一点，更迟一点。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上，剧本是高瓦当义务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任务员，剧本电话一一来。那件是高人人有责，让我们超了所有，解决与高完成高些。刚当秀武亚伟的午夜与旺旦。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缙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凯飞。健康缙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很多人觉得长白发要么是遗传，要么是压力大，其实不然，头发的颜色由毛囊黑素细胞产生的色素决定。一旦黑素细胞功能受损或黑色素合成不足，就会生出白发，而不同部位的毛囊对应着身体不同腑脏的健康状况，位置不同，暗示的问题也不一样。今天和大家说清楚不同位置白发的健康。

穴，外膝眼下四横指处，调理脾胃功能。头顶加后脑勺白发是肾气不足的提醒。头顶和后脑勺的白发大多和肾气不足有关。中医认为，肾藏精，其华在发。肾精充足，则头发乌黑浓密。一旦肾气亏虚，

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那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逐日逼近啊，也让我们大家掀起了一波这个囤货的热潮啊。那很多单位啊企业都已经通知要待在家里了啊。那这个周末呢，也是建议大家非必要不出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像在缙云的话呢，像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这个太阳光照也是比较强啊，最低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是35度。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将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降温啊，最低温度是

明天将会迎来暴雨转大暴雨的一个情况啊，它们的温度也将是省内最低的一个温度，是23至27度啊。那到周日的时候呢，温州又会面临大雨转小雨的一个情况啊，它们的降水量也会减少。那像杭州的话呢，就会从大雨转到多云啊，在星期六的时候，所以星期六的晚上呢，应该杭州就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天气情况了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地区，像宁波、金华，还有衢州、舟山、台州、丽水啊，这些地方呢，在周相对是安全了，但是还是要带好雨具的。那说完这个台风啊，在台风到来之前呢，我们首先迎来的是暑假。暑假呢，其实我了解到的可能最晚放假的应该是大学生了，因为每个大学他放暑假的时间都会前后有几天的差距啊。那这段时间呢，也是大学生快递最密集的时候了。一个是因为毕业生，那很多的大四学生或者是大五学生都会把自己毕业的一个用品寄回家里清空宿舍啊。那有一些需要换专业或者换宿舍的同学们呢，就需要把自己宿舍的老物件也给搬走啊，也是要寄快递的。那么在清空宿舍之后

开这些一大包一大包都是什么东西呀？那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怎么讨论这个清空宿舍和寄快递的问题呢？听说啊，毕业收拾行李的那几天啊，大家眼里闪过的都是十几箱塞得满满当当的一个宿舍旧物啊。每到毕业季收拾行李堪比大型的渡劫现场，那面对4年攒下的满满家

些花式打包的作战啊，可以说这个花式打包的手法已经是无师自通了。啊，那有一个网友就说啊，看起来这么小的一个宿舍，我居然能够收拾出10包的一个行李啊，共190千克。那有网友晒出了这个照片啊，可以看到就是不只是有包包、衣服、水杯，然后各种的一个书本，还有各种的化妆品、抱枕等等。

啊，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能够收出10个包裹的。那有些朋友就比较聪明了，他会提前囤上一堆的纸箱，一趟趟的往返这个快递驿站啊。那说到这个寄快递呢，真是不当家不知道啊。当这些同学们自己寄快递的时候，发现哎，原来这个价格有差这么多吗？就是每一分每一毫啊，都是需要精打细算的。于是有一个非常聪明的网友说啊，哎，前两天我寄了20斤的衣服。

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热心的男大学生啊，会帮我们的女孩子搬行李，但是他们又要做非常多，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要做非常多的心理准备啊，千万不要觉得就是英雄救美想耍一下帅，因为女孩子的行李啊，它可能是非常的压缩过的，可能你看着小小的一个箱子，里面的重量可能相当于是装了十斤的砖头。因为我记得在我当初读书的时候啊，我寄也不是寄快递，是我自己带着行李箱回去啊，就自己的箱子自己是提得动。

了他大学四年啊，是十个文件袋、四本日记本、三本相册、十八卷胶卷，还有好多份诚挚的信件和数不清的小纸条啊。那往前翻呢，是大一声乐队训练的歌词纸，往后翻是毕业歌会的纪念票根。每个学期结束

0: 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坐高铁放脚下不小心踢出过道了，虽然上来的时候还觉得它特别有艺术感，用了4年都没坏，也就10几块，我也得把它带回家。好，那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的大学毕业打包了什么东西回家呢？
2: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啊，我感觉这种其实还是比较念旧的一类朋友啊。但是像小小的话，你家里就没有那么大，而且我日常会有很多的书籍，所以我放不下那么多的教材。那这个时候呢，小小也算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新的方式吧，就是你可以把那些教材拍成照片存在这个手机上啊，那这样的话你时常翻开相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会想到啊，原来这个是我曾经的教材，是我曾经的一个学习的纪念。还有一个叫 Claire 的网友说啊，毕业上头我打包了一大堆的东西，结果到家整理的时候啊，丢了一大堆。那我只能说最开心的应该是快递公司了。啊，还有一位叫明远同志的一个网友说啊，离校前呢，我把比赛获奖的一个故宫文创陶瓷杯留给了最喜欢的老师，嘴上说的是

0: 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1: 那说完了这个线下打包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线上打包啊。那线上打包呢，其实不是指我们物品的这些打包，而是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AI 脸啊，它其实是把很多张漂亮的脸型啊，还有像五官啊，给它打包凑到一起去，那有系统随机生成了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 AI 的脸啊。那想必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我们是经常看到这样一张脸的，双眼皮、大眼睛、挺拔精致的高鼻梁、尖的恰到好处的下巴，皮肤细腻零瑕疵，微笑起来露出洁白的

模子刻出来的。单独看啊，个个都是帅哥美女萌娃，但是放在一起看呢，根本分不清谁是谁。AI 脸啊，能笑能哭能生气，但是这种笑是计算出来的，这种哭是程序生成的，看再多遍啊，也感受不到情绪的温度，就好像是吃了几块包装精致的代餐饼干，胃里是填满了，但嘴里依然是缺乏满足感。这一点啊，在微短剧创作指引的另一个数据中也有体现。2026年春节档真人剧上线量约为 AI 剧的50%，但是总播放量却达到 AI 剧的25倍。这组数字啊，打破了那些以为

可以模拟表情，却无法拥有真正的生命体验。但是啊，观众看戏看的从来都不只是剧情，而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共振。这种基于生存经验的共情，是算法永远无法复制的灵魂代码。真人演员演戏啊，演的是欢喜时眼底闪过的那一丝不确定，是怒斥时声音里压不住的颤抖，是绝望时肩膀那一下几乎不可察觉的塌陷。那这些细节呢，不是导演喊 action 就能设计出来的，它来自演员作为人的真实生存体验。比如一个演员要演一个失去伴侣的老人，他可能没经历过同样漫长的岁月，但是他体验过两个人挤在沙发上抢同一个遥控器，生病时对方默默递过来的一杯温水。那这些真实的生活体验是他理解那个老人的桥梁。但是啊， AI 演员是理解指令，用的是数据库里关于悲伤的几百万个样本，他的哭啊是概率计算的结果，而不是生命体验的流淌。

计，用它生成背景场景，用它辅助剪辑调色。但一旦涉及到角色塑造、情感表达、叙事节奏这些核心的创作环节的时候呢，就必须让专业的人来主导了。因为艺术创作不是流水线，不是输入参数就能输出标准品的一个工艺流程，它需要的是创作者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对情感的敏锐捕捉，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而这些东西啊，AI 学不来，也替代不了。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上午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晚上9点至10点，二四六上午10点至11点。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8 的其他精彩节目，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缙云县气象台7月11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5时，距离缙云东南方向大约690公里，也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25.0 度，中心气压95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42米每秒，目前巴威正以

而会加剧一些慢性疾病的潜在风险。有些老年朋友相信各种补品，然而这些身体真的需要吗？叶酸、蛋白粉、维生素 D 应该怎么补？来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营养素如何补。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英。李医师呢，从事临床营养学20余年。

0: 我们都知道啊，要保持健康体重，那么老年朋友这个健康体重该怎么算呢？是千金难买老来瘦，还是胖一点更健康呢？
1: 是以体重啊是有标准的啊，对于我们正常人中国人的这个适宜的体重，它的 BMI 指数是 18.5 到 23.9， 也就是用你的体重公斤数

B12 还丰富呢，你蛋白粉里是没有的呀。我如果吃鱼，蛋白质丰富 ，DHA、EPA， 那鱼油还好呢，对不对？我如果说是牛奶，那里的钙非常丰富，蛋白粉是比不了的。所以不要依赖这些营养的物质。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比如说消化功能弱的、食欲差的、他进食受影响的，我们补也要给他补上，也不能我就一直亏下去的。啊，所以你像高龄老人的话，他食量不少，啊，主食也吃不少，肉也能吃，蔬菜也能吃，但他消化吸收利用都很差了，啊，像微量元素、矿物质啊、维生素，他可能就会缺乏，所以我们可以买一个符合的维生素、矿物质，我们来补充。还有的老年朋友，他一天就三碗粥，等于他总量都不够，然后蛋白质没有，蔬菜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进食量连他的这个正常需要量50%都达不到，我们不是光。

适合三高人群和减肥健美一族使用。老年人通常有着多年形成的饮食习惯，有的口重，有叶酸啊，是维持人体健康的营养物质之一。科学补充叶酸，不仅只是孕妇需要，老年人群。

是说，孕妇补是因为它要预防这种神经管畸形，这是很严重的并发症啊。这个孩子一个是不能成活，成活以后很痛苦，生活质量不高，不管给家庭给社会都带来极大的负担，这是预防补叶酸。其实叶酸还有一个功能，它也是造血原料，它缺乏也可以造成贫血啊。它跟缺铁性贫血不一样，它是大细胞性的贫血。还有就是说，老年人最关注的这个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话，同型半胱氨酸它升高的话。

化或者说是来辅助啊，你这叶酸缺乏，你这个同情半胱氨酸容易增高，对我的心血管影响是大的，所以要补。哎，叶酸呢，它实际上来源非常广泛，绿叶蔬菜里就是非常多，我们的瘦肉啊、鸡蛋里头有，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容易缺乏，所以大家忽略它。但是老年朋友他吃个蔬菜，他得什么使劲的熬熬，这个熬软了他才能吃，再不行他剁剁，流失非常的多。叶酸第一容易水，第二他怕热。然后我们的瘦肉啊这些他又不吃，还有 B12 也容易缺乏，甚至比叶酸还容易缺乏，因为植物性食物里很少，只有发酵的食物里有。你像纳豆那也不是谁都能耐受的呀，那酱豆腐你能吃多少，是不是啊？所以

所以老年朋友呢，就是说一定食物多样化，我们先把我们需要的营养大部分获得，对吧？功能下降了，我们可以补充这些复合的维生素、矿物质，总量少了，我们有这种全营养制剂来补充。到什么程度补什么，补多少，优先食物，不光是叶酸，包括钙，钙片谁不吃啊？是不是？那还有 D 的问题呢？ D 食物并没有多少，好多人他就去买维生素 D 吃，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的维生素，你长期大量的吃是有可能中毒的，所以晒太阳是安全的。所以说食物来源安全，食物不足了要用营养制剂补，营养制剂一个像我们复合的维生素矿物质，这是补充营养，它的量不会很大的。你就真买一个 B12， 你真买一个 B 族，它可能是我们营养需要量的10倍、20倍的增加，它是为了治疗疾病的。您得分清楚了，你别着起叶酸你就吃，是吧？拿起 B12 你就吃，是治病还是补充营养，你得分清楚了。铁大家认为缺铁一定要补，是吧？吃药补上来，你过多的补，铁复合排不出来也是个事儿啊，对不对呀？它除了说我肠道吸收不了排出来了，它如果在我们的这个细胞里头代谢不出来，它也是个事儿啊。所以过多了也是问题啊。我

吃了，缺就补，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这是我们营养补充的原则。一定贫血了，要分清楚是病理性的还是营养性的。我们再怎么宣教，它也是很专业的问题，对吧？如果是营养性的，是缺铁的，是叶酸的，是 B12 的，然后是缺铁的，是到了什么程度，那是一定用药。

那你像那空巢老人呢、独居的这些人的话，也没有办法。其实也给社会提出了一个要求。现在有好多高龄老人的这种老人食堂，真的很重要。啊，他们可以在一起交流，可以在一起娱乐，然后可以在一起吃饭。嗯，如果说有条件一起做，是吧？这些都是很好的啊，对他的情绪和他的进食。在我那门诊去啊，我一说鱼要吃，肉要吃，我都会做，冰箱里好多呢，孩子给买来的，我懒得做。你说我一个人就吃一口口，我怎么做呀？是不是啊？实际上你说我们说你买一小一点的电饭锅，对吧？焖米饭的时候你就搁一点点肉，搁一点点的，比如像虾呀，你就拿出四个来，是吧？你愿意炒炒一下，味道更好；你不愿意炒，把菜呀，把这个肉啊，你给它稍微调一下味儿，你就直接拿电饭锅给焖熟了。你也得有这个主食，有肉有菜呀。啊，他说呢，那些孩子们回来，

0: 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2: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兰功、越南人、胡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作者。二、牙膏常为人的伤伤解渴、扰而杀脉、扭来交胆、影响牙为旺胆、为关节而愈。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热网员，举报电话119。哪件牙膏人人有责，让我们草料所咬，解决与牙膏划成高线，广东省务牙委的物业与网站。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

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0: 有高度超过6厘米的羊肚菌才能上市销售，可是扎西的羊肚菌却怎么也不长个，卖不出去就意味着赔钱，这可急坏了扎西。一个种蔬菜的朋友建议他增加肥料试试看，
1: 是他们这样的感觉。
0: 扎西很怕再失败，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还是把牛粪拉了回来。
2: 所有的牛粪都堆在这儿了，是吧？
3: 对对，堆在这里。
2: 已经看不出什么牛粪的样子了，更像是土，是不是？
3: 对对，这是三年以上的牛粪。
2: 哎，那你为什么要一定要？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羽泉演唱的《这样的夜里我容易喝醉》。那胡海泉为什么能把歌词写得如此的优美，一直都是歌迷所不太了解的一件事儿。直到当诗集《胡海泉诗与写真》出版之后，很多歌迷才恍然大悟，原来胡海泉写歌词的灵气来源于他深厚的诗歌功底。其实从小胡海泉就对诗歌很感兴趣，并创作过不少。

神来。这场突发的意外把资深主持人李静和戴军都吓得当场表示，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他们还从来没见过来砸场子的。不过这次的经历也让我们见到了羽泉另外的一面。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也要进站了。最后为大家送上羽泉演唱的这首《冷酷到底》。在歌声当中，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0: 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话说在1902年北京紫禁城里，几位大清国的重臣们凑在一起议论纷纷。他们在议论什么呢？
1: 张年兄，中国自从尧舜以来经历那么多的帝王，从来没听说哪个皇帝以万圣之尊乘坐于风驰电掣的汽车之上啊。
2: 可不是嘛，李年帝。而且老夫听说这汽车的驾驶员要坐在前面开车，简直是岂有此理。自古以来哪有臣子敢坐在太后老佛爷和皇上前面的啊。

袁世凯。和一般的保守派官僚不同，袁世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1901年，一直深得太后信任的袁世凯调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为了感谢慈禧太后对他的赏识，上任以后的袁世凯立刻委托德国驻天津的领事馆买了一辆进口汽车，送进宫里作为恭贺慈禧太后66岁寿辰的贡品。嘿，送辆汽车当贺礼，搁今儿个可算是个大手笔了。可问题是，慈禧太后这样一直生活在深宫内院的一老太太，能喜欢这种洋人的新玩意儿吗？

这么两辆发出巨大轰鸣、跑得比马车还快的车子，在上海滩的十里洋场招摇过市，那个拉风劲儿就甭提了。人们也是竞相出来围观呀。作为车主的李恩石，那得意劲儿就不用提了。可是有得意的就有头疼的，谁头疼呢？哎，上海租界的管理机构上海租界工部局就头疼。为什么呢？因为这么两辆快车在马路上飞奔，围观的人又多，剐蹭事件时有发生。

学生放学的时候坐上了自家的福特轿车，结果车子开出去不到两公里，咣，撞上了路边的一块界石。坐在车子上的张满姨当场就从车里摔出去了，胳膊也摔了一粉碎性骨折，人顿时就昏迷了。经过医院好一番抢救才苏醒过来。这事儿一出，当时就震惊了上

的租界地区。哎，这也难怪，自打上海开埠以来，凡是洋人的新鲜玩意儿，差不多都是从那儿引入中国的。大约在1910年前后，几个外国商人就在公共租界里开设了出租车行，他们服务的对象呢，大部分也是生活在租界里的外国商人。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租界里的洋人们也会租车用吗？其实恰恰是他们才是出租汽车的主力消费人群。您想想呀，一辆汽车在美国或是欧洲造出来，跨过千山万水运到中国，那价格已经翻了不知道几倍了。即便是租界里的外国商人，八成也

是买不起，或者是舍不得买。另一方面，当时的出租汽车价格不菲，每小时的租金要4-5块银元，相当于一个学徒工一个月的薪水了。这个价对于中国家庭而言也是高不可攀，可是对于租界里生活的外国人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有他们这样一个消费人群的捧场，这几家出租车行的生意啊，还真是有声有色。啊，可是好景不长啊，进入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这些外国人开办的出租车行一个个都走上了下坡路。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我说呀，论做生意，这洋人终究干不过聪明的中国人。一战结束以后，大批欧洲淘汰的废旧汽车经过修理后被运到上海。由于是二手车，价格比新车要低上许多，

很多人买下二手车以后，开始在上海的马路边招揽客人乘坐。那这些做抛港生意的黑车的价格远远低于外国人开的出租车行。咱都知道啊，这价格优势决定市场走向啊。外国出租车行的生意就开始越来越难做，有些支撑不住了，就只能关门大吉了。不过这种抛港生意的春天啊，也只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进入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发展成了远东

为了和外国背景的出租汽车公司竞争，祥生公司的老板特意进口了一大批美国的福特汽车，刷成统一的车身，提高了辨识度。另外，他们还申请下来一个特别好记的电话号码作为叫车电话，那就是40000，哎，四万。同时人家还打出自己的广告语，华人应坐华人车，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嘿，您想，在那个爱国热情高涨的年代，这口号可以说是深得人心了吧。祥生公司的生意那也是青云直上，直接就超过了当时的其他竞争对手。从清朝末年汽车引入中国，短短30年间，

的闪光灯和墨镜背后被满足的虚荣心。欢迎你在这一天能够继续的腾出那么30分钟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马上给你一首能量满满够劲儿的歌，是来自于成龙的《醉拳》。

想念一个人可能是突然而来的情绪，但是一个人失去另外一个人的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但是往往却被我们误以为是电光石火的事情。

北京时间14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那就多了啊，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1: 哦，
0: 马派马连良，
1: 嗯，
0: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1: 哇，
0: 嗯，啊，
1: 知道这么多，
0: 那还用说？
1: 哎，这么着，
0: 嗯，
1: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0: 唱京剧
1: 啊？
0: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1: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0: 哇，
1: 行吗？
0: 好啊，
1: 啊，
0: 那你唱哪出戏？
1: 哪出戏？
0: 啊，
1: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0: 这怎么还不告诉？
1: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0: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1: 都听过。
0: 那可不，
1: 来，你听这个，
0: 行，
1: 听啊，
0: 嗯。
1: 听这是哪一派啊？
0: 可以。

0: 有个青年人站起来了，
1: 嗯，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0: 哦，对，我去做长工，
2: 唱下来了。
0: 呵，唱完这段，嗯，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咱俩得交个朋友。嗯，你贵姓？啊，
1: 难怪我姓丁。
2: 姓丁？啊，他叫什么？
1: 我丁文元呐。
2: 丁文元。哎。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1: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哦，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嗯，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遍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1: 不
0: 行，
1: 您可别客气啊。
0: 哎，唱不了，不行。
1: 哎，不，
0: 不
1: 没人笑话您。
0: 唱不了
1: 您。您来两句。
0: 嗓子也窄。不行。
1: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0: 啊，
1: 没关系，大家唱嘛。
0: 没有款音怕不行。
1: 您唱唱。
0: 非让我唱。
1: 您来两句。
0: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韵大鼓，
0: 白派听过吗？
2: 嗨，不光白派呀、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0: 哎，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秋双钟的那个什么。
2: 哦。

0: 你这改大杂烩了。
1: 没告诉你别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0: 他会的还不少。
1: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0: 嗯，
1: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0: 老人
2: 安了吗？
0: 哎，
2: 你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2: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2: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2: 你得考虑啊。
0: 啊，
2: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0: 他瞧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2: 我当然是瞧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0: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2: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
0: 嗯，
2: 我认为
0: 怎么着，
2: 必须要有监管。

0: 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1: 据传说，嘚里个隆的咚，哎，
2: 弦儿跟上了。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1: 谁弹的？
2: 不是外人。
1: 谁呀？
2: 你父亲。
1: 啊，我爸爸也去了。
2: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吗？
0: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2: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啊。
0: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1: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0: 你就来吧。
1: 据传说，嘚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0: 还够合托的
1: 双。

0: 欢迎大家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那下半场开场呢，咱们还是先给您送出个小段，马三立、王凤山的相声的魅力。
1: 我认为呢，做一个演员呢，每一个节目必须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0: 结合，通过艺术形式是歌颂这段，是这段是批判，是讽刺，
1: 嗯
0: 啊，要讽刺批判，揭露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
1: 哦，
0: 要歌颂表扬一些好人好事和先进人物。
1: 嗯，
0: 通过艺术形式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

0: 对吧？我接了听，我就去了。
1: 你能有什么办法？
0: 说呀，说演节目啊，说一段，
1: 听你说相声。
0: 哎，
1: 哦，
0: 就听我这相声。
1: 嗯，
0: 全体的职工干部连领导听我说一段，我说完一段相声，大伙哈哈乐呀。完了怎么样？
1: 嗯、
0: 月底31号，生产暖瓶15036只。
1: 嚯、哦！哈、啊、哈，两天一宿，
0: 嗯，
1: 超额50%。

0: 不跳舞，那怎么叫舞鞋呢？
1: 鞋那个武侠。
0: 哦，明白了。你们这协会专门出武侠小说，
1: 哎，这武鞋准你那做鞋来财，
0: 就净见着钱了。不是你写出这东西了，谁给你发表啊？
1: 自己发，
0: 自己，
1: 我们自己有刊物。
0: 你们还有刊物呢？
1: 有啊。
0: 那你们这刊物叫什么名字？
1: 叫五魁首。
0: 好，你还可以叫八匹马，什么七个巧啊，六六六。不是你这划船来了是吧？
1: 别起哄啊，你不懂
0: 什么叫五魁首啊。
1: 什么叫五魁首啊？
0: 啊，
1: 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
0: 哇，
1: 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0: 野心还不小。
1: 野心的，这叫雄心。
0: 哇，还雄心的。
1: 五魁首创刊号
0: 啊，
1: 发迹不长篇。
0: 谁写的？
1: 当然我得亲自动手啦。
0: 哦，
1: 哎，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0: 啊。行啊，
1: 可以看看
0: 啊。可以，
1: 不过这个书记

0: 是啊，
1: 一个是创刊嘛，
0: 啊，
1: 第一期没敢多印，印多少？一共就800万份。
0: 哦，
1: 嚯，这800万份还是少印点儿，一对外销售准是供不应求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咱就这么说吧，
0: 啊，
1: 全国这个大学不算啊，
0: 嗯，
1: 中小学每个学生一人一本，你算得多少？
0: 哦，
1: 学生每人一本五魁首
0: 啊，
1: 老师讲算术，底下都看武侠小说，
0: 啊，
1: 这对学生有什么好处？
0: 咱这小说啊，
1: 啊，知识性、趣味性很浓啊。我说你呀，先甭吹，这么着，你先给我介绍介绍这本书的内容，
0: 是吧？
1: 你给我介绍介绍这小说的内容，
0: 介绍内容
1: 啊？
0: 哪个你了？
1: 啊，
0: 我凭什么给你介绍内容？
1: 我告诉你吧，
0: 我听听怎么了？
1: 你听听，这是一本书呢，这不是三言两语就完了？

0: 那行，怎样？
1: 我给你介绍介绍
0: 啊，你说说。
1: 当初我写那个小说
0: 啊，
1: 是有灵感啊，
0: 是
1: 灵感。我构思啊，我是这么想。
0: 嗯。
1: 我给别人介绍内容的时候，一般来说也得收费，
0: 啊？
1: 我谈话都要谈话
0: 费，这也要钱呐？
1: 咱几个就另说了。你跟他们不一样啊，
0: 嗯，
1: 你买啊，另外你想把它推销，你要能推销呢，这给你介绍内容，咱就优惠，少收点，95元，
0: 还是要钱呢。
1: 行，打住，
0: 不，你甭算，你甭算，你也甭介绍了，我不听了，
1: 甭算
0: 啊，不听了，
1: 不要钱行吗？
0: 啊，
1: 咱一听行吗？
0: 不要钱
1: 啊，
0: 那行，
1: 啊，
0: 那行，那你说说吧，
1: 你说说
0: 啊，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1: 叫苦辣酸甜咸。
0: 苦辣酸甜咸，
1: 哎，
0: 哦，五味俱全呐，
1: 这是那个小说的题目。
0: 哦，那您说说内容，
1: 主要说的是江湖的奇才啊。
0: 哦，
1: 五位大侠，
0: 哦，有五个大侠。

0: 家的功夫。
1: 什么独家功夫？
0: 苦辣酸甜咸，五味催心掌，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你要都听说过呀？
2: 我这五魁首怎么能打现代武侠新潮流？
1: 行了，甭提你这五魁首了。
0: 这大侠嘛，是个正面人物了。
1: 你看这是。
0: 哦，那还有谁呢？
2: 还有四个反面人物。
0: 哦，
2: 江湖人称叫四大魔头。
0: 这都有谁呀？
2: 有电魔。
0: 哦，
2: 有磁。

0: 见你一次，我要调走是因为我爱你，你跟他在一起我不能忍受。
1: 啊，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是啊，都怪我过去昏了头了，我是个有说不完苦的大笨蛋，没有你我心都撕裂了。
1: 啊，你爱我，啊，你爱我，
0: 认识你那天就爱上你了。

0: 的，恐怕我坐不起来。他们给我吃了药，只想睡。
1: 你醒醒，你说话。大姨呢？
0: 在壁橱里。我的事儿他还瞒着别人。
1: 后来呢？说呀，后来呢？说呀。
0: 艾利克斯发觉了，
1: 别人没发觉，
0: 要发觉了他就没命了。他们杀了埃米尔，
1: 哪儿难受啊？
0: 吃了药。

0: 醒醒，说话。
1: 安德森博士。
0: 说说，走说。
1: 安德森博士，他从埃默勒斯特山来的。
0: 他跑不了。
1: 那地方叫圣马斯利镇。
0: 你真行，我们会收拾他的。

0: 太极精神，他来了。
1: 走到门口，塞巴斯蒂安母子出现了。
2: 你干什么，丽西？怎么回事，德布林先生？
0: 我要把他送到医院去，他中毒了。
2: 中毒？
0: 你要让楼下的朋友们知道吗？告诉他们吧，
2: 我把他送回屋里去。
0: 你试试看，我可不是好惹的。
3: Alex， 他知道了。
2: 是的。
4: 怎么回事 ，Alex？
3: 是阿丽西亚，
4: 她病重了。
3: 是啊，走吧。
0: 好了，亲爱的，我们走。他们怎么对待艾米尔的，你没忘吧，斯巴坦先生？
3: 一直的 Alex，
0: 还是你有头脑，老太太。我并不怕死。

0: 想死，现在就是机会。告诉他们他是谁。
1: 要帮忙吗，艾利克斯？
2: 原来，密室之中还有几个纳粹分子正在密谋。他们走出了房门。
0: 你来回答，塞巴斯蒂。
3: 到医院去，艾利克斯，你快回答呀，快！
1: 早该去了，已经耽误的太久了。
0: 你要我怎么样？开一枪吧。挺住，亲爱的。

0: 院就打电话给医院了。
1: 邓弗里先生，你有车吗？
0: 在门口。
1: 快走 ，Alex。
0: 你也跟着去。
1: 不 ，Alex 会打电话来，我在这等着。慢点，慢点。可怜的孩子。
2: 就这样，艾莉西亚还带出纳粹集团采掘铀矿的秘密，而塞巴斯蒂安母子则要接受纳粹分子严厉的制裁。
3: 卧室里没有电话，怎么打到医院里去？
0: 艾利克斯，请你进来一下，我想跟你谈谈。
2: 国家大事与儿女私情，这是很多描写国家非常时期的影片之中最常见的

的篇幅充满了惊险和悬念，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部爱情片。片中爱情所占的比重甚至可以说是希区柯克作品中最大的一部。当然，影片以爱情与家国的矛盾冲突为血肉，以悬念惊险为形式，两大特色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堪称最能体现希区柯克风格的佳作之一。当然，影片之中的中文配音让我们不能不提。影片中为英格丽·褒曼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从1954年李子从事译制配音工作起，漫长的岁月里，他在约200部的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配音，以声音形象塑造了许多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听过他配音的《英俊少年》《简爱》等等影片。多变的人物性格体现了他出众的语言塑造能力，而影片另外两位男演员的配音则是乔真和杨成纯。乔真以前是演员，出演过影片《珊瑚岛上的死光》《R4 之谜》等等影片。说实话，从幕前到幕后需要勇气，可见乔真对配音的热爱。他的声音颇有儒雅之风，

道林，他担任译制导演的影片应该不多吧。好的，美人计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美国老歌，来自鲍比温顿演唱的 I love how you love me， 两情相悦。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人间四季来自有长进，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又到了一起用音乐来调配生活的时间。刚刚是来自有长进的一首《人间四季》，说四季是抓不住的，当然四季不是用来抓住的，而是用来感受的。这首开场曲开始也有不少人选，左撇子思思、清风飘扬，还有哥大爷说，人间四季感觉现在的很多事情发生就像一天能够体会到四季的交替一样。是啊，很多的时候总是会这样的昼夜轮换。

化作春泥也可以滋养大地。来自于重庆的春泥，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如果时间倒流，你希望回到什么时候改变什么吗？我希望什么都不改变，但是可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

段萨克斯就像是在看街头艺术家的炫技。司藤说喜欢这个调调，还有海波哥也说这个调子喜欢，就是玩儿。雨辰说街头艺术家让我想起了在街头的弹唱歌手，泛泛的讲啊，这些都算是街头艺术家呀，致敬。我觉得也是，而且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过街天桥上面看到一个拉二胡的老人，

静，我觉得也是。而且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过街天桥上面看到一个拉二胡的老人，就是有眼疾障碍的那种，然后呢我就在那驻足认真的听了一下，我发现他可能应该是有那种感光，发现前面站的人就唱的拉得更起劲儿了，感觉就是一边拉着二胡，一边嘴里边还振振有词，是类似于就是二胡说唱，知道吧？只不过跟我们脑海当中想象的说唱不一样，就仿佛是在讲一个故事，那个曲风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民间的很多小调并非是什么曲风，只是用音乐来去表达，就是街头艺术家。好啦，如果你们手里面有歌单的话，有我们今天的口味清单的话，会知道下一个声音，下一个温柔的声音是来自叶培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应该算是遗珠之作，就是没有那么那么的被传唱，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回声。

哎呀，这句话听着就让人觉得很心疼，好像不知道怎么办呢。始终还是错过，不忍心怪你，也只好怪我自己。有一种好方法就是怪所谓的命运，怪所谓的缘分。但是也因为一个一个的错过，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最珍贵。左撇子思思说，听着堂堂的好歌，用葡萄汁加黑乌龙茶调配了一杯饮料，别说还真是一种独特清新的口味。诶，我脑海中想象了一下这两种饮料兑在一起会是什么感觉的，好像

是歌名儿，有的是人名儿。至于为什么选歌名，为什么选人名，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张赫宣版本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之前很喜欢他在中国好声音上的那个版本，这个好像不是那个版本的，但是呢也可以来听听张赫宣他心里的最心爱的姑娘什么样。你们呢？

今天啊，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个跟饮食有关的话题。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朋友在刷这个朋友圈啊，或者是刷一些平台的时候，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哈，说有一项研究发现啊，食用油开封42天之后就可能已经悄悄坏掉了。那好多朋友看到这样的标题或者内容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想想，哎，我们家那油开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到42天呢？那开封42天这油就坏了，不能吃了，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其实如果细细想来啊，可能大部分家庭里买油的时候，为了经济实惠都会买那一大桶，那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就过期了，估计真正用心或留意的人并不多。那今天啊，我们就要从食品科学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一下家里这油到底该怎么买，是不是开封42天之后就不能吃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我们主持人问什么算坏，这个就非常有意义。那什么算坏呢？不是说像我们平时你说这个桃子长毛了啊，柑橘长毛了，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鱼发黏发臭了，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谷物啊长一些虫子啦，或者颜色变了。No，我们的判断油脂有没有发生所谓的这个坏，实际上是看它一个酸败的程度。但是这个酸败的程度如果它不明显的时候呢，你其实你从我前面说的这种感官的角度，就是你从很严重的这个所谓的打饮料的坏，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油脂酸败到一定程度，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油有哈了味儿了，哈了，你可以闻到是吧，鼻子，那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它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变化了，
1: 已经没有那个油脂的那种清香的味道了。
0: 对，
1: 但是一旦出现哈了味儿，就其实已经到了严重变质的程度了。
0: 是的，
1: 但是最开始您提到一个酸败，这个其实不像我们说这个糕点长毛啊，或者是那个鱼变黏糊了，我们是直观有感受的。
0: 对，
1: 它这个酸败发生我们是感受不到的，
0: 是我们肉眼或者是我们的鼻子去闻或者是口腔去尝是感受不到的。那这个呢是我们经常是给大家讲的啊，就是我们在

0: 很剧烈的这种酸败的这样一些变化、
1: 嗯、
0: 但是这个你如果你想通过你的感官通过你的闻呐、啊、看呐、啊、尝呀来感受其实这个时间还比较久，
1: 嗯
0: 啊，
1: 你看高温、潮湿、光照都会加速油脂的这个，嗯
0: 啊、还有氧气，
1: 氧气，
0: 哎，比如说你每次一开瓶的话、
1: 哦，
0: 那个油脂它就会接触氧气，那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很容易加速它的氧化嘛，它需要有氧气、
1: 哦、
0: 氧化酸败。
1: 哎呀，您这么一说哈、嗯，我曾经去过一朋友家，我发现他们家那个小油壶那盖子就是开着的，
0: 哎、
1: 嗯，有的时候家里人可能比如说着急啊，或者使用习惯什么醋啊、
0: 嗯、
1: 酱油啊、油瓶子啊，就所有带

0: 其实只要都不正常啊，那这里面很大一个问题，除了油的总量控制以外，还有就是油的种类。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刚开始主持人会说，哎，有些油可能42天它那个过氧化值就不对了，有些可能63天过氧化值不对。那主要是考，
1: 通常老人呢都觉得这东西挺金贵的，他都不急着用，他都把好东西就往后放一放哈。但其实就应该是快点把它使用完，
0: 快点把它使用完。嗯，就是不仅是我们小朋友需要。他生长的过程中需要这个多布瓦尔氨酸。你像我们老年人，他对于脂质代谢能力他本来就减弱了，所以我们这时候用油的时候要更关注。对于我们这年轻人上班族，其实你每天在食堂吃的这样的一些油，可能种类没有那么多的，你可能早上中餐都在单位吃，那晚上回去你其实是需要调剂的。就我们就不仅仅是给小朋友照顾到小朋友了，那我们老人呀，还有我们上班族呀，都要考虑一下，你就换一些就是单位食堂不常用的一些油，这样会好一些。
1: 那这个首先一个大原则就是用油选油的时候，咱们尽量的是不同种类的调剂着，轮换着来用。

0: 希望我们饮食清淡一点，一方面是我们控制好用油的量，另外一方面我们用油的温度也控制好。
1: 嗯，
0: 我们少什么油炸呀、爆炒呀、什么溜炒呀、滑炒呀这样的一些方法，我们更多的去凉拌。
1: 嗯，
0: 哎，这种像我们说的什么橄榄油呀、菜籽油呀、亚麻籽油呀等等的一些油啊，适合凉拌的油，它的这个要求的温度都比较低一点啊。
1: 嗯，
0: 但是我们每天。

0: 油脂的比例不合适，你有可能提早长老年斑等等的一些问题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适当的来吃一些油脂，也比较好控制。我们用一些这种水煮菜以后焖的方法，加一点油呀，或者我们打一个小料啊，佐料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些沙拉呀，做一些川菜呀等等的一些，就过程中加一点这样比较娇气的油脂，也能让它快速的把它吃完的这样一个状态哈，控制好就行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一个是量，还有一个就是烹饪方式，
0: 对，温和一些，
1: 温和一点，这个可能更健康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油哈，其实。

0: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结果哈，这个结果是不饱和度最高的亚麻籽油，它的氧化速度最快，第42天过氧化值呢就超过了限值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呢，大概是在第49天超标。那大豆油和花生油的时间略长，大概呢是在55天到60天，也就是接近两个月的时候可能会超过限值。那研究团队也介绍了，说这个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呢，过氧化值增高，这个过程中呢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如果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啊，诱发一些慢性炎症啊，病理性的损伤啊等等。

0: 生活场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虽然我们在生活场景中有一些差别，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生活的状态。我们很多家庭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能都不用42天的状态，他就已经氧化酸败了，只是说你没有拿去测而已，这样的状态。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把大的原则掌握好。首先就是我们购买，我们不要购买那么大包装的，我们购买一些小包装的，然后品种要丰富一点，还有在储藏的过程中一定是远离我们灶台，要避光保存的这样状态。尤其说我们说那种棕色瓶子的很娇贵的那个油，你也别舍不得，别说放了3个月还在用，那你买回来的那个价值就贬损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哈，我们要在它的最佳使用期把它使用完。这个实验做的非常有意义，发表的也非常有意义，还是非常有这个借鉴价值的。
0: 对，就是田老师的观点，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觉得不当回事儿，觉得只是一个科研人员他们做的一个研究，但其实这个研究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甚至生活中很多人用油的不科学的方式，会导致这个油可能氧化酸败的时间更
1: 短。
0: 对啊，所以是过油就是。可能我们还达不到42天这样的一个程度呢，其实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一定要留意我们。

0: 老人，是吧？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你用那个就是不透明的玻璃瓶把它分装了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每次定期的拿出来用，这个倒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有点麻烦。
1: 就是一个补偿的方法。
0: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家里现在确实您回去盘点一下，哎呦还有这么两三桶五升的这个油
0: 没打开
1: 没打开，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来补救一下。
0: 对对对，
1: 比如说用棕色的这个瓶子给它拆成小包装，放到冰箱
0: 里
1: 冷存。
0: 冷藏。对、
1: 哎、对对，冷藏储存一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田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夏季用油的科普的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现在我们的听众。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轮滑，嗯，但是呢，我带着我自己的一个小计划，我说，哎，咱们早点起那个三省交界杯，你在三省交界杯，你五秒钟你就能滑三个省啊。所以呢，但是由于轮滑太累了嘛，好多人都不起来，只有一个朋友，他是写小说的，叫狗子，他早上起来
1: 跟你一起，
0: 跟我一起，

给家里报个平安，一个字罚1块钱，罚的钱呢充公。所以有时候还有你忘了你在一种游戏状态，你在一种纪律的约束下，你说话了就罚1块钱充公。所以连续72小时，并且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吧，每人都被罚了，最少的罚了30块，最多的罚了70块，就是说了70个字，一个字1块钱。这叫沉默之旅。当时玩这个也是为了觉得时代大家都特别能说，都跟相声演员似的，谁都有抖段子，谁都爱表达，能不能少说几句。所以我说那咱们搞一个沉默之旅。这个沉默之旅这个主意就是有一个作家叫狗子，狗子他出的主意。我们玩了72，活动期间是72小时不说话，当然实际上加上前后旅行

0: 可以说有四省交界处、四省交界的范围。
1: 对，我特意在这个地图上查了一下哈，它这个的确是离着特别近，河南那边是这个商丘。
0: 对，
1: 是吧？山东这边什么济宁啊、菏泽，
0: 对，
1: 这个安徽这边是淮
0: 山，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江苏这边徐州，反正那个地方
0: 徐州的丰县，对，
1: 非常的近啊，就一点点的距离，是吧？
0: 也不是一点点，你看说是18公里，但是它是黄河故道，不是很好走。在泥泞啊、树林呐、不是特别好走的地方。
1: 对，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也跟大家介绍了哈，就是您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哈，也会随时记下来笔记，是吗？
0: 对，我随时记只是一些关键的点，比如里程碑的号啊，村庄的名字啊，或者就是重要的信息点，而不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还要走路，还要找，所以就是。简练实用的。
1: 对，在这本书当中哈，记录下来您走过的全国的各个三省交界点，很多地图，这都是您手绘的，对吧？为什么要坚持自己手绘地图？
0: 它是

0: 一的跟大家罗列起来。前面呢有好多这个小话题，比如说中国到底有多少个三省交界啊，是不是，然后为什么说很多革命老区都在三省交界啊，三省交界是不是都是景点啊，有些这样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最开始是怎么考虑要在讲一个一个三省交界之前把这些一些问题哈，大面上常识性的问题先跟大家说了。
1: 也是经常有朋友问我，哎，你干嘛玩三省交界啊？你不能光跟他们简单的来说，以前延安就是

0: 内蒙、
1: 河北和辽宁，
0: 辽宁，对，这个三个交界点，那个地方是一个化石山，以前啊。它
2: 右侧，也就是本次台风巴威的东北侧，因为这里是台风和副热带高压之间气压梯度最大的区域，会形成急流加速。那如果今天晚上登陆点是在温州的话，那最强的风雨将会出现在温州北侧。

层急流加速。那如果今天晚上登陆点是在温州的话，那最强的风雨将会出现在温州北侧的台州一带。那预计今天晚上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是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内陆地区有八到十一级阵风，局部十二级，其中高山区和沿海地区局部是十三到十五级。明天夜里逐渐减弱至七到九级。那总体来说啊，八威强度强，范围大，正面登陆贯穿浙江，风雨并重。本次台风致灾风险极高的地区有苍南、瑞安、乐清、青田、黄岩、江山、开化、淳安、临安、建德等38个县市区。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再次检查一下阳台上的物品，关好门窗，风雨来临时不要外出。

省长刘捷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强化打头阵的担当，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捷逐一连线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金华市和平阳县、玉环市、青田县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市县，重点分析研判当前存在的

要不外出。要全面迅速行动，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所有风险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要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旧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该转移的必须全部转移，不漏一户，不漏

0: 后续随着它的路径的调整变化，其实需要转移的区域人数会逐渐增多，抓紧最后的这个窗口期，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快转慢回，这样做到以生命为第一。
1: 省防指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级别一级。娄清磊说，各地有序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举措，并严格落实五停等防避措施。
0: 调整到一级以后，那么相应的地区需要果断地采取五停，包括停工、停业、停学这些，还有的户外大型活动都要相应的停止。
1: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部分地区可能会产生断电断路等极端情况，省应急管理行

0: 此前曾有大树屋后倒伏，台风天滑坡落石风险极高，当地党员干部先后五次徒步上山劝导，始终没能打消老人顾虑，最终联动老人家属共同劝说，还提前准备好轮椅全程护送，顺利将老人转移至安全住处。玉环大麦雨街道五一村党总支书记赵荣峰说，
1: 儿子，我们经过一次努力嘛，终于他愿意降下来，然后去转移到他的儿子那里去。
0: 在绍兴诸暨，全市党员干部全员上岗，对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山塘水库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设置警戒线，落实专人盯守，针对老旧小区

0: 24小时的热水。也会有安保进行巡逻，整个点位的话也会有医疗点，然后有公有的一个观影区。
1: 特殊文化遗产同样得到守护。作为文化遗产大县，温州泰顺有古廊桥32座，其中国宝级廊桥15座。依托廊桥监管保护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泰顺打造文化遗产数据中心，归集5000多万条信息，整合700多个智能监控和气象与水利监测终端，实现廊桥体征精准画像、1公里给予区气象预报、桥身温度异常和烟雾警报、险情应急处置一键达等功能，变人类盯守为 AI 制控。如今，依托廊桥监管数字平台，科学算力正有效运用到防汛防台中。泰顺县文博馆副馆长

0: 发出指令。我们也看到大屏幕上对整个全镇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灾害点都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一旦发现相关的险情，就会第一时间将指令发送到相关的救援人员的手上。那救援人员是严阵以待，只要出现险情，所有的救援人员就会全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来排查险情。当然台风登陆的时间和地点还需要一段时间确认，我们也会继续守在池塘给大家带来最现场的报道。七月，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小亮的连线。
2: 截止今天下午4点，温州全市已经转移人员超108万人。此刻，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正在其中的一个安置点，马上连线林路明。路明你好。
3: 对呀，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现在具体的位置以及当地风雨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温州的龙湾区，目前呢这里已经是下起了大雨，再加上呢这个风也是比较大的，我看到呢这个旁边的树整个都是在不断的摇晃，那在这个风的吹动之下呢，雨在空中是整个斜飞着落下。那么现在呢

是在不断的摇晃。那在这个风的吹动之下呢，雨在空中是整个斜飞着落下。那么现在呢，我在路上已经是看不到，基本上看不到人了，因为呢，如果是打着这个伞走在路上啊，这个伞已经是基本上撑不住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龙湾罗峰实验学校避灾安置点呢，是位于这个龙湾永兴街道的南园社区。那这个安置点呢，是共转移了来自周边的企业、在建工地的务工人员，是达到了220多人。那在这里我看到，这些转移来的人员呢，是集中安排在了学校的食堂里面。那食堂里呢，这个蓝色的行军船呢，是摆放的非常整齐，不少人呢正躺在上面进行休息。那在这个食堂的门口呢，是安排了这个义诊点，有人呢在这里量血压。如果呢是。

0: 场呢，而且还安排了这个公益的理发师，大家呢都在排着队，然后等着进行理发。另外呢，在这个门口还有志愿者安排了这个应急知识的趣味活动，不少人呢围着参加赢取这个小礼品。所以呢，在这里大家呢都表示，对安置点感觉也是非常好，感谢这里的各种暖心安排。飞扬，
1: 那么在采访当中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
0: 好的，那今天下午呢，我是采访了这个南园社区的书记向光辉。那向书记呢，有两个情况让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一个呢是，他说，转移人员呢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那社区工作人员呢平时跟他们的接触呢不是特别的多。另外呢，很多人呢因为没有经历过台风，对这个台风呢是没有很深的概念，安全意识呢也是比较薄弱。所以呢，这给他们前期的劝导工作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的。另外一个呢，我是看到了他的手指上贴着两张白

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

0: 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入夏以来

0: 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1: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

0: 增加。
1: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

0: 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2: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3: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

0: 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0: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场。
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

0: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五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十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

0: 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

0: 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1: 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

所以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呢，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由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

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经常有很多老师啊让孩子写议论文，说初学做议论文是容易走入空书烂俗的这样一个路上去的，所以我以为初学作文应该从描写文和记叙文入手，这两种文做好了是吧，议论文那是很容易办的，还是说要先打个基础。
1: 嗯，
0: 他说这封信呢只说一时的一些想法吧，他说如果你想对写作文还想多知道一点，他说我劝你去看夏勉尊和刘勋宇两先生合著的文章做法啊，这又推荐了一本书啊，文章做法，说这本书有很精当的实例，对于初学者是很有用的。
1: 到现在为止，我们这本书啊，朱光潜先生的这本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呢，我们已经介绍了

0: 站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朱先生的两篇文章里对于读书，也就是说或者对于阅读还有写作，有一些方法放到今天仍然是对的，是管用的。
1: 这里面呢，我们通过读书俱乐部这样一期节目呢，也帮着大家去读一读吧。我们也选出这么三篇，如果您真没有时间读，我觉得就听听我们的节目吧。这里面我们再说一篇吧，叫做谈人生与我。
0: 哎，我来开头吧。

我所以提出这个烂题来讨论，并不是要说出一番什么大道理，只不过呢，我自己平时啊，几种对于人生的态度随便拿来做一次谈料。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呢，我把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呢，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啊，并且和鸟兽鱼虫猪物也都一样。人类啊，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

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主宰他们，待他们自己应该比待这个草木鱼虫特别优厚。那因为如此着想，那我把自己看作草木鱼虫的同类。草木鱼虫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

0: 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目的。那世间少我一个，时而幸运，时而受灾祸侵逼，我认为这都无伤天地之和。你如果问我人应该如，
1: 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那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逐日逼近啊，也让我们大家掀起了一波这个

囤货的热潮啊，那很多单位啊企业都已经通知要待在家里了啊。那这个周末呢，也是建议大家非必要不出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像在缙云的话呢，像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这个太阳光照也是比较强啊，最低温度是23度。

风力啊，非常的大。那今天的话，小小在出门的时候已经是感觉到那个风啊，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比起往日的一个风速啊，已经是在加大了。那像明天是周六，周日的话呢，最低温度是25度，最高温度是36度。虽然温度是明显回升了啊，但是这个降雨量还是非常的大啊。那预计这样的情况呢，会持续到周一。周一的最低温度是25度，最高温度是34度。那到周二的话，天气会逐渐晴朗起来。那除了这个缙云地区啊，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澧水地区的一个情况啊。澧水地区的话，像今天是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8度啊，会多云转小雨。那今天已经是部分地区有一些小雨的症状了啊。已经有一些小雨的现象了。那到明天星期六的话呢，最低温度是22度，最高温度是32度，那一整天的这个温差变化还是比较

是37度。那雨量呢将会从大雨转到小雨，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台风即将过境了啊，在那个时候。好，那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整个浙江省来看的话呢，基本上今天都是在这个26度至36度之间啊，这个温度。但是啊，等到明天开始，像今天的话，部分地区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今天晚上啊，深夜的时候已经是会转到一个小雨甚至是大雨的水平了。那到明天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中雨到暴雨甚至到大暴雨的一个情况啊。那像这个温州啊，应该是首个面临这个大台风的一个城市了。那像这边的话，他们在明天将会迎来暴雨转大暴雨的一个情况啊，他们的温度也将是省内最低的一个温度，是23至27度啊。那到周日的时候呢，温州又会面临大雨转小雨的一个情况啊，他们的降水量也会减少。那像杭州的话呢，就会从大雨转到多云啊，在星期六的时候，所以星。

0: 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1: 那在半点报时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8静音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 FM 101.8静音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融媒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

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那刚才啊，我们聊到了这个，读书毕业了，往家里寄快递，有发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啊。当然呢，很多带回家的一些物品，其实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物品有用，更重要的是呢，这个物品寄托了我们的一些美好的情感啊。那大家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哪一些一定要带回家的东西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啊，即将奔赴天南海北，相伴四年的宿舍呢，也会迎来新的住客。但是那些藏在行李里的宿舍时光，会成为我们奔赴下一段人生时的底气。所以大家在毕业时有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有一个叫鹅鹅队长的一个朋友说啊，教材我是都带回家了，虽然基本没有再翻开的可能啦，但是也算是一种青春的回忆吧。我感觉这种其实还是比较念旧的一类朋友啊。但是像小小的话，你家里就没有那么大，而且我日常会有很多的书籍，所以我放不下那么多的教材。那这个时候呢，小小也算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新的方式吧，就是你可以把那些教材拍

还有一位叫明远同志的一个网友说啊，离校前呢，我把比赛获奖的一个故宫文创陶瓷杯留给了最喜欢的老师，嘴上说的是啊，这个易碎品带不走了，送给你吧，换成别人我可舍不得给呢。但实际上啊，我是想要换一种方式留在他身边，让他经常能够看到杯子就想起我。原来很多的同学们啊，在毕业的

我高中时候啊买的台灯陪我到了大学，在我大三快要收拾东西实习离校的时候坏了，就好像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怕给我造成负担就自己坏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丢掉它，等我实习完回学校把打算把它一起带回家，因为啊它早就是我记忆里的一部分了。其实像这一类朋友啊，他们对于一些已经坏掉的没有那么实用的东西啊依旧不舍得丢掉啊，可能很多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存在着什么价值，而是因为我们人为的

高鼻梁，尖的恰到好处的下巴，皮肤细腻零瑕疵，微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标准的八颗牙，嘴角上扬的弧度呢也是刚刚好。还可能啊出现在各类的短剧中，有的呢穿校服，有的穿古装，有的穿时装，演绎着各种角色。他也可能出现在各类广告里，有时候呢还会变身男性角色。确实啊，有些头发如果说长短给他修改一下的话，这个脸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这张频频刷屏的脸啊，不属于现实中的任何一个人，它是由 AI 生成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把所有的精致的五官脸型都给它打包到一起，然后随机生成。那大家习惯叫这张脸 AI 脸，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呢，当一个类人物形象的逼真度越来越高，接近真人但又没达到100%的真实时，受众的好感度啊会突然的断崖式下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别扭、诡异甚至恐怖的感觉。AI 脸似人而非人，熟悉又陌生，该有的五官元素一个不少，皮肤纹理、发丝细节甚至毛孔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就是没有活人感。你看着他们笑，但那笑容背后却没有故事，看着他们哭，却觉得那眼泪里没有心碎，那种差一点就真了的违和感比一眼假更让人不舒服，就好像是走进了一个蜡像馆，所有的蜡像都在对你笑，但是啊，你只想快点离开。

撞撞却咬牙坚持不肯倒下的自己。当观众看到狂飙里高启强从卖鱼佬变成黑老大，唏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堕落，更是从中照见了人性在欲望面前的脆弱与挣扎。所以啊，观众坐在屏幕前，不只是看这些演技、看剧情，更是在确认人何以为人，情何以流转。这种确认啊，需要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血肉、有破绽、有温度的生命体。但是 AI 脸啊，给不了这种

市场就大了，于是大家就扎堆的用 AI 批量生产，100部短剧上线，98部是差不多的水平。那观众啊，只会看一部忘一部，市场呢也会越做越窄，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争抢越来越小的存量市场。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呢，才能创造出新的增量。被记住啊，就是观众看完3天还在回味，刷到片段还想再看一遍，提到某个角色名字就能想起来那张脸、那个眼神、那句台词。这种被记住靠的不是 AI 脸的千篇一律，而靠的是真人演员的活人感，靠的是创作者的用心投入。只有活人才能演出这个活人感啊。 AI 可以生成毫无瑕疵的画面，精准到位的表情，逻辑严密的台词，但是啊，恰恰因为这些都太过完美，反而是显得假了。真人演员会忘词，会笑场，会在情绪上头时声音发抖，而这些破绽啊，在 AI 眼里是 bug， 在观众眼里却是真实的证据。观众愿意买单的从来不是

0: 干嘛我就干嘛，
1: 嗯，
0: 我不想干嘛我就不干嘛，所以我怎么想我决定我自己。弗洛伊德说，不是，你不是决定你自己的人、
1: 啊、
0: 是你的无意识决定了你是被决定的。
1: 哦，你的无意识决定了你是被决定的。
0: 对、嗯、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以为是我想得很清楚、
1: 嗯、
0: 所以我做了这个决定、
1: 嗯、
0: 其实不是、
1: 嗯、
0: 所有的这些都已经早就在你的无意识的密码中早就被编写好了，你只是以为这个决定是你的、
1: 嗯、
0: 其实你早就被背后操控了。
1: 对，
0: 我们可以说
1: 实际上是你那些无意识的非理智的已经深深的写在了你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记忆和体验中的、
0: 嗯、
1: 经历形成的你的那些无意识。
0: 对、对，
1: 所以它并不是在我当下思考的那个理智的层面。

0: 比较失败的，就我们所有的青少年，就尤其是进入青春期以后，他知道我要面对的就是成年嘛，就像我女儿说，有一天我要当妈妈，就他们已经预期到在未来的某一个点上，我是要走到成年人的位置了，啊，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做准备，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男性或者是女性，那然后呢，我就去，我的模板是什么？
1: 对，
0: 啊，我的
1: 可能是身边人，对，或者他会把他当成一个反面教材。
0: 啊，对，
1: 对吗？所以说有兄弟两个人可能会一个非常像父亲，而一个是父亲的
0: 反面是的，是的，
1: 或者是有的人在找配偶的时候会找像父亲那样的，
0: 对，
1: 或者像母亲那样的，或者是坚决不再找自己父母那样的，
0: 对，是的，是的，所以青春期的孩子是一定要在某一个程度上，他要成为那个他理想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男性或者女性，他一定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想到我要怎么样去超越父母，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他必然也就会跟父母发生一些冲突
1: 和矛盾，
0: 对，
1: 所以这也是青春期矛盾的这个由来，
0: 对，由来之一。
1: 你看我们，所以说到这个我想突破哈，为什么很多人并没能实现那个突破呢？
0: 这个你看没能实现突破，其实有一个点啊，很重要的一个点，经常是有可能我们的父母不允许他突破
1: 不允许他突破，
0: 就是

0: 生男孩，他说从他自己的成长来说呢，他现在很想能够考到外地去，希望能够离家，但是不管是在现在这个学业临近这个突击的阶段，还是跟父母的关系哈，都有很多的这个磨折了。一个是父母还在接送他上学，他曾经表达过说他完全自己就可以，他肯定也想要一份这样的自由嘛，但是他父母会以说，哎，我们开车送你上学，你就少在路上耽搁时间呀，还可以再多睡一会儿啊等等，实际上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宝宝啊。再一个就是他母亲呢，当年是非常孝顺的，就是他也是被他姥姥带大的，所以他跟他母亲都沿袭了一种非常谨慎的性格。相比于突破或者离开家啊，他母亲更希望他守在身边，
1: 有在身边嘛，肯定
0: 啊。所以他现在在面临这些突破或者选择的时候啊，
1: 他会很煎熬的
0: 啊，他内心其实很煎熬，
1: 对对对，
0: 是吗？他说他有时候会忍不住在他母亲又跟他絮叨或者是说这些哎留身边话的时候呢，他说你就别管了啊，但是他一直是一个挺懂事的孩子啊，

0: 是就是很矛盾，嗯，
1: 就实际上我们内心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冲突，
0: 嗯，
1: 哦，他说他的母亲在很多事情上是会默默的垂泪，
0: 那对嘛，他就是把这一部分就压抑起来了，其实是他没有对外表达，
1: 嗯，然后他的姥姥不管是跟姥爷的关系不好，还是对他爸爸就是女婿嘛。对女婿家有一些矛盾和冲突，都是一种特别隐忍的那个状态，憋在心里。
0: 那是就是我们。

0: 我们说进入这样的一个思维循环里面的，它其实就是因为它无意识的运作机制已经是那样了。它不是说我自己去可以去调控我的无意识，我让我自己怎么想，我就能办到的。无意识之所以叫无意识，就是因为我们无
1: 无
0: 法
1: 法
0: 意
1: 意
0: 识
1: 识
0: 到
1: 到，
0: 它。对，
1: 无法意识到那个无形的手
0: 就
1: 是
0: 它
1: 怎
0: 是
1: 么
0: 怎
1: 操
0: 么样
1: 控
0: 操控
1: 你
0: 你
1: 的。
0: 的。是的，所以心理治疗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个实践，通过不断的你去言说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让你慢慢的走出这样的模式，换成另外一种模式。如果这个人说我不做心理治疗，我不做精神分析，我想要自己改变，其实就如同你自己陷入一个泥潭，你说我自己要爬出来，
1: 自己要挣
0: 你
1: 扎，
0: 自己
1: 那
0: 拧
1: 其
0: 着我的
1: 实，
0: 头发，你自己拧自己头发是不可能拧出来的。
1: 自己不可能。

0: 相信他跟你一样是一个有头脑、有思想、有感受的一个活生生的主体。
1: 嗯，一个独立的生命。
0: 对，
1: 嗯，
0: 对。
1: 你看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很大程度上的那个痛苦那个恨或者想要突破家庭束缚的那个原动力是在于说我有没有被尊重有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
0: 对,、对这个对有这个东西
1: 嗯,
0: 嗯，其实青春期的父母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当时叛逆挣扎就是想要冲出牢笼的、或者是的这个孩子给予支持
1: 给予支持还是说嗯、
0: 就是、
1: 给予塑形

0: 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已经定下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要给他一个对
1: 放手，让他有成为独立个体的自由。
0: 对对对，就当然他肯定会犯错，
1: 嗯，
0: 哪怕你知道，你就说我就跟你说过，你千万不要说这种话，
1: 千万不要放马后炮，是吗？
0: 对，就是虽然
1: 父母要忍住，克制住，嗯，
0: 对。

0: 那种去让孩子犯错，你要有这个容错能
1: 对啊，你要让他有这个容错能力，也要让他有这个自我承担自己犯错的这个能力和责任感。就虽然我们可能真的知道他这样的一个决定带来的一个后
0: 后
1: 果
0: 果。
1: 啊，可能是不好的，但是你去告诉他，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孩子来讲，青春期的孩子就。我知道你永远都是告诉我，就但是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有时候你告诉我，发现我不是我想要的，那是你想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自己做决定。有可能他做的决定真的是对的，有可能是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让他自己去做决定了。哪怕是错了，不要说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吧，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
0: 而且在整个这个人生漫长的马拉松里，一个短时间上的曲折哈。

0: 只要是这个代价，你看到这个代价是完全是可以承受的，
1: 不是一个生命的代价，对吧？
0: 啊、那么，嗯，这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
1: 对，是的，因为从他自己的一个决定或者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后果由他的身体来承担，我们说的这个身体不是说他受伤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身体包括一个情感的体验、
0: 嗯、
1: 啊，这种的一个后果他去承受了之后，其实他是有一个反思的，
0: 嗯，
1: 他的这个成熟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0: 啊、
1: 嗯、
0: 所以就是一人做事一人担，让孩子自己做了决定，然后他可能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1: 嗯、
0: 这个是他成长的必由之路。
1: 对，而且非比你跟他说要好，因为语言它是飘在空中的，
0: 对，
1: 而这个后果是落在身上的
0: 嗯，所以真正去自己承担后果，那个是时间的真知。
1: 对对，
0: 嗯，
1: 对，
0: 那个比书本的知。

0: 最基础的是实在的维度。
1: 对，
0: 嗯，是你亲身去做事的体验，
1: 对，是我们行的维度。
0: 嗯，是行，嗯，
1: 对，是行，
0: 然后才是知。
1: 对对。
0: 嗯，才是那个抽象的。
1: 对，
0: 这两者可能相互作用，
1: 相互作用肯定相互作用。嗯，但是所以我们不能光有形。嗯，就是你看我刚才我们提到无意识，你不能光去判断这个事情，你说你看我怎么矫正我的行为。嗯，怎么矫正我的思想，这都是想象和符号的维度了。
0: 嗯，
1: 还没有落到身体的实在的维度。
0: 哦，对，那我已经知道说，哎，我要去纠正，去调整我的这个。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哈，就是各种，其实不只是亲子关系，是各种关系里的无意识的密码哈，但是可能会放射到亲子关系里的那个矛盾冲突是比较剧烈和直接的。
0: 亲子关系是所有关系最早的模型嘛，因为孩子一出生，他只有亲子
1: 关
0: 系
1: 、对，
0: 所以关系都是从亲子关系那个地方过来的。
1: 亲子关系是所有关系中的模型，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原生家庭可能对你的影响。

精神分析告诉我们，亲子关系是你后来所有关系的原型，那些未被觉察的情绪，未被言说的期待，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你？而你是否真的理解了自己？理解孩子是一个跟你不同的个体。借此语时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跟你讲讲亲子关系中的无意识密码。

0: 会在临床上启发很多的人，
1: 嗯，
0: 对吧？就是因为我们家长，你多多少少如果愿意去做心理治疗的话，你是有比较强的自我表达的能力的，
1: 对
0: 啊，
1: 对。
0: 而孩子无论是对于自己内心的这个痛苦的感受，还是对于整个家庭关系给予他的那些潜在的阴影，当他不得不用症状去表达出来的时候，嗯，
1: 对，就是因为有可能孩子的这个症状是因为他感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他又没有
0: 办
1: 法说出来，
0: 是，
1: 嗯，所以就变成一些精神症状、躯体症状等等。
0: 嗯，那这里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家长会认为孩子什么？

0: 也有一个深爱的女性，然后她也投入了很多在这个关系上，而不在其他地方，她仍然会有这个第六感。
1: 嗯，所以这个孩子肯定是知道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庭啊，他们父母的这个婚姻其实是一个假象。
0: 嗯
1: 嗯，那对于这个母亲来说，她要做什么抉择？如果从咱们的角度来看，这个操控者是应该捅破，是应该真实的告诉孩子呢，还是给他一个假象更有利于他的自信和成长呢？
0: 我想您肯定有。

0: 都不对，
1: 哦，
0: 不对劲儿，
1: 不对，因为它不真。
0: 嗯， 嗯，有一个点，有一个目标，其实我们去，
1: 嗯，
0: 就可以做事情了
1: 啊。
0: 嗯，不管他在这个点上，他说因此我很伤心，
1: 嗯，
0: 为什么我的亲生父母抛弃了我，
1: 嗯，
0: 因此我都抑郁了，没关系啊，
1: 嗯，
0: 我们知道你抑郁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去工作。
1: 哦哦，他才可能去追本溯源。
0: 对啊，
1: 哦，但是嗯，你看很多时候是实际上不敢告诉孩子的问题根本不是孩子啊，而是出在那个养父母身上。
0: 对，
1: 对， 对，是他们不好意思，是他们无法面对，说
0: 他无法面对，他怕害怕，各种害怕。
1: 对，
0: 嗯，
1: 那所以这个就是成年人需要先用语言去

0: 加控制
1: 啊，宠溺加控制
0: PUA 嘛，
1: 哦，
0: 这就 PUA
1: 的，哦，这就是一种 PUA 的手段，
0: 嗯，对，
1: 虽然他的母亲并没有自己认识到，
0: 嗯，
1: 啊，自己在用这样的行为，
0: 对，其实他，嗯，其实很多时候 PUA 别人的那个人他可能
1: 并不
0: 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做了这个事情，嗯，但
1: 他也是无意识在做的，
0: 他也是无意识的，因为可能他也是被这样对待的，
1: 对待的，
0: 嗯，然后呢，就是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孩子当一个主体啊，
1: 嗯，
0: 就像您说的，他是一个宠物，他是一个物件儿，
1: 嗯
0: 啊，所以我喜欢你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你，但是你必须要在我的这个范围内，
1: 框框
0: 在我的框框里，
1: 嗯，
0: 我希望你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你必须要尊重他是一个主体啊，
1: 嗯。
0: 所以你必须要去听他是想干嘛，我们要倾听孩子。
1: 嗯，
0: 就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们除了倾听，我们真的家长不要以为。

0: 系中表现出了这种疏离，然后可能会泛化到各种关系里，他甚至无法建立自己的亲密关系。
1: 对，这就是我们说亲子关系其实是最早的那个关系的模型嘛。
0: 哦，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孩子需要治疗师来替他发问，让父母给予一个正面的
1: 对
0: 情况的表达。
1: 对，
0: 然后这时候有一些关系还是有可能重建的。
1: 其实当然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但是很少，而且尤其是他们因为孩子这样还能把孩子带过来求助于治疗师，这还是很多家长其实他是真心爱孩子的。
0: 对，只是说受制于各种客观上的条件，并不是说他主观上不爱孩子。那么当孩子可以看到父母这样坦诚的表达的话，他也能理解。
1: 对，其实孩子是天然的，他就是想要这个爱嘛。
0: 而且孩子是天然的可以无条件的
1: 去爱父母的，
0: 接纳和原谅父母的。
1: 对，其实孩子很容易原谅自己的父母。
0: 所以父母是要勇敢

0: 对对，
1: 当我们你看我们有一些家长会说，我一恼怒起来哈，可能下意识的就责骂了孩子，或者批评了孩子，然后之后会道歉，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做的有问题，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一个打开无意识的门？
0: 对呀，对
1: 是，
0: 呀。
1: 那所以就是说，能够在事后情绪之后。潮退了，然后反思，问自己一下，说为什么我当时会这么想，会这么说？
0: 对，
1: 这也是一种觉察，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的做客，谢谢您。
0: 那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
1: 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0: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
2: 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2: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

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落细，问题再排查，管控再强化，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1: 刘杰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强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浙江之声多路记者追风赶雨，深入防台一线，直击风情雨情。
1: 全省各地基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

0: 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醒有关部门提前转移受威胁地区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上午11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具体督导检查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众志成城、全员顶上、全力迎战，做到举措在落细、问题在排查、管控在强化，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守牢三条底线，实现一个目标，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巴威台风大仗硬仗。王浩首先连线省气象局，观看台风路径图和卫星云图，详细了解台风走向和水雨情。随后

0: 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加强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尽心尽责守护好人。
1: 风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昨天上午11点，我省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上午在省防室主持召开台风八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

0: 层党员、民间救援、志愿服务等全社会力量，最大程度凝聚全社会齐心协力共抗台风的信心和共识。徐文光、张振峰、姚高远、尹学群、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全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防止办、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汇报台风防御应对有关工作情况。
1: 昨天下午6点，省防止再次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会议，

0: 13到14级，今天夜里逐渐减弱至7到9级。那巴威亚不光会影响咱们浙江，它还会深入内陆，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 受到巴威的影响，那么目前全省的水雨情如何呢？
0: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昨天8点至今天早晨的5点，全省的面雨量有60毫米，有5个市的降雨量是大于了50毫米，分别为台州151毫米、温州102毫米、金华71毫米、宁波71毫米、丽水66毫米，15个县市区的降雨量大于100毫米，较大有乐清212毫米、黄岩205毫米、仙居186毫米，单站雨量较大的有永嘉县盘山后水。

会带来强风大雨的影响的。预计经过的地区，特别是我省的南部山区，可能会引发多种的次生灾害，是需要警惕的。一个是持续性强降雨，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灾害。那么随着台风深入内陆啊，像沿海的雁荡山、阔苍山、天台山和内陆的大盘山、四明山呢，可能会迎来暴雨，山洪泥石流风险是急剧加大，需要高度警惕的。像山区公路沿线三高路段、农村低等级路段桥梁是容易发现，是容易发生塌方、水毁，导致交通阻断、车辆坠毁等。二是沿海的城市低洼地、下穿立交、地下隧道等是。

0: 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八位。
1: 今年九号台风八位的中心昨晚11: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现在连线本台正在玉环的记者陈博文。博文，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1: 请你介绍一下目前玉环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玉环市的消防救援大队，这里我距离昨晚的登陆点玉环凯门街道大概是20公里不到的位置。在玉环这里的雨势并不大，但风还是挺大的。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能是清楚听到外面的呼呼的那种风的声音，然后我刚在外面也走了几步，风吹过来现在是前进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比起昨晚现在的风已经小了很多。昨晚的登陆后除了一小段时间没有风没有雨转，其他时间玉环真的是狂风大作，我人想出去根本出不去。从我现在这里能看到，就是目前路上是都没有车辆和行人，然后路上掉了个树叶和树枝比较多，今天市政部门会

0: 他们想回家就会过来软磨硬泡，但是在确认安全之前他们还是不能回去的。所以这些当地的基层干部又要苦口婆心的极力的去挽留他们了。
1: 嗯，好的，感谢洪放。
2: 台风巴威登陆后目前离水的情况如何？来连线现场的记者徐鹏飞。鹏飞早上好。

0: 台风巴威登陆后，目前离水的情况如何？来连线现场的记者徐鹏飞。鹏飞，早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好，请介绍一下你那里的防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丽水市的莲都区。那昨晚呢，莲都区的风雨呢是比较明显。目前呢，室外的风雨相比早些的时候呢有明显的减弱，已经没有风了。雨量呢是处于一个中等的状态。那在防台的细节方面，比如在昨晚，当地乡镇干部呢是特别加强了夜间的巡查，像莲都区的黄弄村，村支书呢以身作则，冲锋在前，连夜带领两位干部啊，还有网格员呢，分片开展不间断的巡逻排查，大家呢身披雨衣，手持这个手电，重点巡查山体边坡、老旧危房、道路沟渠，仔细排查滑坡、塌方、树木倒伏，还有积水、内涝等隐患，用彻夜的坚守呢筑牢防汛安全的防线。那另外呢，在莲都区莲城街道莲城中学的避灾安置点，这里呢是实行了一户24小时的驻点。

0: 的血压骤升，同时呢伴有胸闷、恶心、呕吐等症状。那医务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对接街道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应急班组，开通了应急转运的通道，快速呢将老人呢送到了这个中心救治。那经过呢救治呢，老人不适的症状呢已经逐步缓解，目前呢体征平稳，在院内观留。那像这样的细节呢，故事还有很多。那目前呢莲都区的整体情况呢还是比较平稳。那根据气象显示啊，今天丽水仍有大到暴雨，那当地呢还将继续坚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彭飞的介绍。
2: 那么下面再来连线浙江之声在金华的记者蓝柳丹，了解一下台风巴威对当地的影响。柳丹你好。柳丹。
3: 那么我现在呢就在金华市的婺城区啊。与昨晚台风登陆时这个少风少雨的情况相比呢，目前风雨是大了许多。那据了解呢，台风中心是在今天凌晨3点左右。

0: 息啊，昨晚至今，金华各地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险情，比如说像东阳有两个乡镇六个村停电了，有一处道路塌方，武义的部分乡镇自然村呢出现了。
1: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05时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也就是北纬 29.3 度，东经 120.0 度，中心气压97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1级30米每秒。目前巴威

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台风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五时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也就是北纬 29.3 度，东经 120.0 度，中心气压97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1级30米每秒。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12日白天我县仍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北部地区

0: 住在低洼地带村民全力守住群众安全防线。
1: 台州玉环龙溪镇龙兴村00后村党总支书记林佳上任未满一年，迎来履职首场防台大考。风雨中，他和大家一起冲锋一线，耐心劝导群众转移，全面排查村庄隐患，用青年担当筑牢防台防线。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2: 玉环已是大风大雨，龙兴村龙宫门山路泥泞湿滑，林佳带队上门劝导名单内最后一名没转移群众，85岁独居老人王媚兰。
3: 地上有个，然后底子干部都有个空调啊，都有。
2: 林佳说，之前村干部已经多次上门劝说，老人因担心起居就医问题，不愿撤离。这次告诉老人，村里将他安置在村卫生院，全程有医护陪护，终于打消老人的所有顾虑，同意转移，安置好老人。

0: 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 受台风巴威影响，狂风暴雨席卷温州，温州全市各处避灾安置点推出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举措，风雨中各个安置点处处暖意融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小华、林路明的报道。
2: 昨天下午，温州市洞头区全峰酒店临时安置点内暖意融融，转移群众围坐圆桌共享晚餐，餐食荤素均衡。安置点老人占比比较高，针对行动不便难以下楼的高龄老人，工作人员专人送餐上门，确保老人随时吃上热乎饭菜。温州市洞头区全峰酒店总经理刘春霞说，
3: 那我们酒店现在总共提供了60间的那个安置房，然后目前入住的有43间86个人。
2: 群众张

0: 俱全。外卖骑手郑猛说，
1: 驿站的话就第一时间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个场地，包括一些泡面啊，还有雨衣棉被啊必用的。
0: 兴都社区党委委员孙从禄说，
2: 台风来了，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些城市的奔跑者，给他们搭建一些临时的安置点，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休息的地方。
0: 在台州三门剑跳镇双岗村的临时安置点，6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吃住不愁，安置点还增设了小影院和 K 歌房，缓解台风。

0: 树木的话，我们也会根据天气的情况第一时间处理。
1: 不仅仅是景区，在余杭五常街道经常路上，绿化养护工人同样在加紧为行道树加固支架。对于迎风路段的树木，他们加密了支撑点位。养护单位现场负责人杜德国说，支撑面越大，市民出行就越有保障。
2: 我们这个支撑呢，一般是一级分支往下主干枝，有隐患的树木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二级分支以上，支撑面要大一点，可以对这个市民的出行就是保障度更大一点。
1: 台风来袭，街头的广告牌、灯箱也是隐形杀手。杭州市市容景观中心户外广告科科长白小刚介绍，从宣传灯箱到非机动车道遮阳棚，该拆的已经全部拆除。
3: 我们重点是拆除了部署在路灯杆上的宣传灯箱，还有呢，宣传道旗。另外一个呢，我们

0: 直升机便可以出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昨晚7点，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防台一级响应。强风会对机翼产生巨大升力，极易导致飞机吹动侧翻或撞击地面设施。杭州机场昨天对停场的60多架航空器采取统一系流措施，用系流绳将飞机紧固在地面，确保台风过境安全。杭州机场各航空公司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296架次，预计今天中午12点后，台风对机场影响逐渐减弱，航班运行逐步恢复。宁波机场计划今天下午2点后有序恢复航班运行。
0: 昨天下午4点起，杭州南站全部班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杭州西站今天全部列车临时停运。
1: 今天早上6点起，杭州地铁全

0: 网购网点。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